0: 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首安静的小夜曲，来自作曲家舒伯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节目里与大家共同来聆听的下一首伟大的作品，也是来自舒伯特。这是在舒伯特去世十多年后，门德尔松在舒曼的强烈要求下，在莱比锡指挥舒伯特的 C 大调交响曲。舒曼说，这是一首通往天国一般，并且很长、很伟大的交响曲。它洋溢着一种美丽的浪漫精神。不熟悉这首交响曲的人，等于不熟悉舒伯特的真正面目。其实这一首交响曲一开始并没有名字，它只是舒伯特所创作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完成于1828年。但是当这一部作品在音乐会上首次演出时，舒伯特已经逝世一个多月了，并且作品在出演后便被埋没了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舒曼来到维也纳才找到他，并且立刻转送给了门德尔松，并且由门德尔松指挥演出。可见这一部交响曲历经了三个浪漫主义古典音乐家的协力配合，称之为伟大交响曲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一同来聆听由指挥家穆蒂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带来的舒伯特 C 大调第九交响曲，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部伟大的作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从今天开始，伴随着大范围大幅度的降温，哈尔滨的冬天即将到来。窗外寒风将至，但无论外面多么的喧嚣，总要给自己宁静的一隅。今天的节目时间，高姐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那些经典好听的古典钢琴曲目，每一首都可以让人平静沉醉，就让我们暂时忘却尘世的喧嚣，一起静静的聆听。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被称为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1866年由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这部作品原本是一首由乐队伴奏的男声合唱，后来去掉人声部分，成为一首独立的管弦乐曲。作品由小序曲、五段小圆舞曲以及一个较长大的尾声连续。

序演奏而成。乐曲以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贯穿，音乐主题优美动听，节奏明快而富于弹性，体现出华丽高雅的格调。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德彪西所创作的前奏曲集第一集当中的第八首。虽然这个曲集被德彪西自称为前奏曲集，但实际上它在构思和形象上与传统的前奏曲集已经没有相似之处。德彪西运用钢琴、音响、色彩、调色板上的一切手段，创造了新颖独特的音乐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系列别有情致的音乐形象，扩展了前奏曲的表现领域。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作品之一，正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门德尔松在杜塞尔多夫担任指挥的时候完成了他第34号的六首歌曲，其中第二首正是着乘着歌声的翅膀，这也是门德尔松独唱歌曲当中流传范围最广的一首。这首作品的歌词来自于海涅的一首抒情诗，选曲以清唱的旋律和由分解和弦构成的柔美伴奏，描绘了这一幅温馨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图景，乘着歌声的翅膀，跟亲爱的人一起前往到恒河的岸旁，在开满红花、玉莲、玫瑰和紫罗兰的宁静月夜，听着远处圣河发出的潺潺涛声。

在西方古典音乐当中，好的钢琴作品不胜枚举。这些音乐无论是优雅诗意的，亦或是激情澎湃的，都能够让我们深刻地去感受到钢琴音响的至纯至美、诗意和灵动。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 K281 的第二乐章，相较于第一乐章，它显示出了情感的深度。作曲家在创作这个乐章的时候，很可能正沉浸在爱情当中，所以乐章的标题意为柔情。三段体的前后两段是沉思的形象，中部是热烈的，有的时候又是诚恳的倾诉，一起来聆听。

0: 份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近世，心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我正在和大家一起来聆听那些经典好听的古典钢琴曲目。钢琴曲《诗意》是一首充满着魅力和情感的作品，它以优美的旋律、丰富的音色以及深入人心的情感，将我们带入到那个充满着诗意的世界。这首作品不仅仅是对于音乐艺术的一次探索，更是对人性和情感的一次深刻思考。在聆听诗意的过程当中，我们仿佛可以被带入到这个充满着情感和思考的世界，去感受作曲家对于生活的独到见解。钢琴的音符像是诗人笔下的情绪，流淌着无尽的诗意，这节奏缓慢又坚定，你听，它仿佛是在为你讲述那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0: 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好，大调第七交响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其第一乐章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起始部分节奏较为缓慢沉稳，仿佛是在积蓄力量，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这种节奏营造出一种庄重深沉的氛围，让听众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情感和力量。在这个阶段，音符的时值相对较长，每个音符都像是被精心雕琢，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

下面这首《溜冰圆舞曲》可谓世界闻名，当年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流行于欧洲，很多作曲家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法国作曲家埃米尔瓦尔的《退费尔》。《溜冰圆舞曲》原文直译应该为溜冰的人们圆舞曲，顾名思义，它描绘的是人们在冰上滑冰的场景。整首作品由序奏、四个小圆舞曲和

B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德国作曲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于1877至1878年创作，是作者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乐曲具有浓厚的田园牧歌风味和匈牙利民歌情调，那种安详与厚重相得益彰的感觉，正是勃拉姆斯所独具的特色。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成功地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古典主义的严谨结合起来，并在趋势上有很多大胆创新。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不仅是小提琴协奏曲领域的巅峰之作，也是勃拉姆斯整个音乐创作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触动着每一个倾听者的心弦。

在贝多芬所有没有副标题的交响曲当中，第七交响曲是最受人欢迎的一部。贝多芬欣喜地称之为我可怜的才华所造出的最欢乐的作品，尤其是这部交响曲的末乐章高亢喧腾，光彩照人，一往无前。柴科夫斯基对这个乐章评价道，一整套奇想的图画充溢着不羁的欢乐，生命所带来的福祉和愉悦的感受，瓦格纳更是称其为舞蹈的神话。

同作曲家的第一交响曲，往往有着不同的风格和创作背景。如果能进一步明确作曲家，将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内涵。例如，有些作曲家的第一交响曲可能是其早期风格的体现，展现出年轻时期的创作激情和探索欲望，或者是对某种音乐传统的继承和突破。BBC 爱乐乐团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旗下的著名交响乐团，成立于1935年。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

0: 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三部弦乐四重奏。据说勃拉姆斯一生曾经创作过20首弦乐四重奏，但是都因自己不满意而丢弃了。后来正式出版的只有3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号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而前2首的作品呢，也经过前后多达10多年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修改。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他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堵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9: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8: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张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专辑。李斯特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他在音乐创作上敢于打破传统，大胆地创造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尤其是首创了单乐章标题性交响诗这一题材，把标题音乐深化到了哲理性的高度。他的作品以钢琴音乐和交响乐为主，此外还有许多歌曲和室内乐作品， 因为他创作了大量种类繁多的钢琴作品，并且把钢琴演奏技巧难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也被人们誉为是钢琴之王。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欣赏李斯特的几首钢琴作品，由同样来自匈牙利的钢琴家瓦萨利带来。

李斯特的六首安慰曲跳脱了炫技的成分，走向了内心的感悟，他们都是非常精致朴素动人，犹如歌曲一般的小品。尤其是第三首平静的柔板，在纯净的琶音之上有一条婉转的旋律，这种风格让人联想到肖邦的夜曲，它带有冥想的意味，没有一丝的躁动。在李斯特的音乐创作当中，除了有自己创作的大量的交响曲、交响诗、管弦乐和钢琴作品之外，和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他还有为数可观的钢琴改编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弄臣音乐会改编曲》。

李斯特的《弄臣音乐会改编曲》作品434号，钢琴改编曲代表着19世纪音乐创作的一种新的类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一时。他们也展现了李斯特独一无二的创作和演奏才华。李斯特的改编曲不仅仅局限于器乐作品，像古诺、威尔第、瓦格纳、莫扎特的艺术歌曲和歌剧也成为了李斯特改编曲的灵感来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唐璜的回忆》就是一部取材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钢琴幻想曲。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本来是由长达2.5小时左右的时间，被李斯特改编之后成为了简短的钢琴曲。整首曲子无论是节奏还是技巧都是难度极高的。唐璜的回忆也被称为是最难的钢琴曲之一，它不仅扩展了钢琴表现的空间，同时也使钢琴兼备了器乐化和声乐化的特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各位下午好，又是每周三下午直播的国乐芳华节目时间了，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在民族和国风音乐的陪伴下共度这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我们将送出一首经典而又动听的二胡协奏曲《母亲》。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国乐精品，首先送出中阮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歌单呢比较安静啊，优雅，爵士风格，好像是在安静的黄昏之后窃窃私语，比较注重每一个音符细腻的感觉哈，让你我放松心情，静静的迷醉在哈尔滨的黄昏当中。

美国布鲁斯爵士吉他大师 Robin Ford， 一首舒服惬意的灵魂布鲁斯 On That Morning， 那天早晨，罗本福特哈将飘着泥土芬芳的布鲁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时尚感觉呈现出来，而 Funk 时而摇滚时而爵士，最终回归到布鲁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让人永远都不会听腻的感觉。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utterfly， 蝴蝶飞分，自由的冥想。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所演奏的乐器呢，叫做印度竹笛哈，古称羌笛，是中国单簧管器乐的直系的祖先，包括尺八等等啊，都是它演变过来的。其实呢，发源地是中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伊朗游牧民族传入到了印度，再由印度传入到中国。这首音乐会让你我放空思绪，同时呢，心随悦动。

月亮与六便士时播到午夜巴黎的歌，真的是太配了，很绝配啊。其实巴黎呢，就是一个古怪浪漫又有魔力的地方，这里满大街都是艺术家。这首曲子建议你戴上耳机哈，戴上耳机去听，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巴黎。昏黄的灯光下，慢慢穿越到百年前，邂逅你的恋人，也许时间也无法将彼此分开。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Terence Blanchard 演奏罗曼波斯基电影《唐人街》当中的配乐就是这首啊 Chinatown， 他的一张带有明显 funk hip hop 风格的专辑，同时呢，也获得了58届格莱美最佳爵士器乐专辑的提名。一起来感受 Chinatown from Terence Blanchard Jazz in Film。

只是一首有味道的爵士歌单，感觉漫步在40年代的美国街头，金融危机刚散去不久，行人匆匆，转身走进街角挂着烟熏橡木牌的老酒吧，将1美分硬币投进复古点唱机，在催人迷醉的黄光下，只手拿着 whisky， 看着老酒保娴熟的手法，在角落细细品味着生活。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am lost. George Shearing, 一位盲人 jazz 钢琴演奏家，八九十岁的高龄呢，还活跃在爵士乐界啊。近几年的演绎作品大多是浪漫柔和的钢琴曲，仍保持着高水准的演绎。听 jazz 呢，最好闭上双眼啊，让心跳和音乐要打出一样的节拍。

这首 The Grand Circle 其实呢是一个词组哈、啊，通常呢用来描述美国西南部的一个旅游的线路。这条线路涵盖了包括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的景点哈、啊。这条旅游线路呢也是旅游爱好者们喜爱的目的地之一，因为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机会，一起来感受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北京时间21:00，
3: 生命里的每一小步，every little step。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生命里的每一小步 ，every little step。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o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To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舒曼曾说过，他在《春天交响曲》终曲乐章中，的确是想象向春天告别，并希望不要太轻佻地对待它。这么看来，末章的主题应该是对即将流走的春天的一种不舍与依恋。我们也解答了前一乐章结尾的悬案。春天交响曲在舒曼的创作中是很不寻常的，除了因为这是舒曼写的第一部交响曲以外，还在于他所表现的内容。舒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稍稍一丝微风都会在他胸中激起狂澜。然而春天交响曲一扫往日的迷雾，碧空万里，清澈坦荡，真是少有的好天气。因此春天交响曲的诞生是舒曼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继春天交响曲之后，他又接踵写了一系列的管弦乐作品，所以史称1841年为舒曼的交响乐年。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创作的极负盛名的乐曲之一。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与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主调欢快活泼，富有生气。本曲被称为《春之交响曲》，据说是舒曼由贝托加的《春之诗》获得灵感。而最初各乐章也分别冠有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能启发我们欣赏和理解这部作品中诗的音乐和音乐的诗情。春天交响曲第一乐章给人明快活泼的印象，曲调中透出春天那般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者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铺垫。请欣赏第一乐章。

并于1792年在伦敦首演。海顿1732年出生于奥地利，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音乐家。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8岁那年，被维也纳圣斯蒂大教堂接纳为唱诗班歌童。长大后，嗓子变声的海顿被赶出合唱团。虽然生活窘迫，但他热爱音乐的信念从未动摇，最终成为宫廷乐师。由于他性格开朗，生活上又有了保障，在人格上也受到了尊敬，因此他的作品听起来总有一种宁静乐观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G大调第94号交响曲第1乐章。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无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to life。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琴弦轻轻奏响，星河化作耳畔乐章。今天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也让我们共同伴着弦音沉浸于这一场浪漫的音乐盛宴，于旋律之中共赴星河之约。这一次的曲目包含意外的爱恋、夜空中最亮的星、哈巴涅拉舞曲以及月半小夜曲等。当弓弦轻

扬，法式浪漫缓缓流淌。本周六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也将用悠扬的弦音包裹全场，在音乐中感受浪漫，收获片刻的安宁与美好。本场音乐会中包含了13首曲目，风格跨度极大，从快的舞曲到慢的交响，从异域小调再到流行金曲，可以说是漫游感十足。在周日14点钟来到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千古书香四大风华将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这一次的系列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也即将与观众见面，当中作品包含《云宫迅音》《500年沧海桑田》《女儿情》《天竺少女》《何必西天万里遥》等。

有一场精彩演出是文化惠民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长征组歌音乐会。25000里长征是镌刻在华夏沃土上的不朽史诗，更是人类历史上震撼古今的精神壮举。为深情致敬峥嵘岁月，继续更续红色精神血脉，纪念红军长征系列演出90周年长征组歌音乐会将重磅奏响。这次的音乐会将由国家一级指挥、现任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党委副书记、副团长常任指挥，哈尔滨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于雪峰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将以专业细腻的艺术诠释，恢宏庄重的交响演绎，让跨越时代的红色经典在声声乐章中再度焕发光彩。这一次的演出时间是在10月16号，就是本周五的19点钟，地址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当然，这一场隆重的音乐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也将全程为您直播。那么中文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送出本场音乐会的一个试听的福利。现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646099180 18646099180，发送参与音乐会手速最快的朋友，那么中文将为您啊每一位送上一张门票。那么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共同关注到这场音乐会，因为非常的隆重震撼。那除了有哈尔滨交响乐团以外呢，合唱的部分是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工人艺术团合唱团。那么这个演出时间呢，请大家记好啊，16号的19点，周五晚，我们哈尔滨音乐厅不见不散。同时在古典音乐广播当中也将全程带来他的精彩音乐呈现。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一段即兴 solo 呢，是来自朱莉安·拉格。那么中文也是在今天的放送之前，我们先与大家共同来聆听大师对于和弦这样的一种感悟。那么其实呢，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但是在爵士的吉他当中呢，也有很多自己即兴的这样的风格的融入。他说了，刚才这几下呢，就是我自己瞎弹的，但实际上呢，这样的一种经验让他呢，同时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每一次的 solo 里都会融入自己当下的一些心情和一些感悟。那么今天的中文带来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朱莉安·拉格，她是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美国的爵士吉他大师，自幼展现出了音乐天赋，六岁开始公众场合就可以表演了，八岁的时候呢，已经与著名的吉他

手啊，合作演出，这都是不在话下的啊，非常有能力。那么也曾在2004年加入了爵士乐大师加里伯顿的乐队，与他一起合作演出。在2009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也标志着成为了独奏音乐家。可以说与流行界乐坛的音乐家合作也非常多，那么不仅丰富了他的音乐作品，更加提升了在音乐界的知名度。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呢，也带来了许多他的音乐作品，我们一起沉醉在那优美的吉他琴弦中。

Smooth Jazz 有这种啊柔顺的这样的一种爵士之称，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朱莉安·拉格，实际上呢，中文在整个节目开始之前呢，也为大家放送了他的一段啊讲解，但实际上呢，觉得啊他在演绎的时候呢是这个风格，但是跟他说话其实也是有一种自带儒雅之感啊，温温柔柔的，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传给大家，同时呢也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通过即兴线条来增强旋律的自然表达。旋律与即兴结合自由，而且节奏和音和这样的一种整体的变化的灵活性，以及乐句长短旋律交替呈现，灵感都来源于广泛的情感的表达起伏。其实呢，他的创作思维是很多样的，即兴创作流畅也是他即兴演奏技巧的一个表达。那么他的音乐自然流淌，具有着吸引力，而且又易于大众理解。不愧是杰出的爵士吉他演奏家之一，也被誉为是现代爵士乐吉他名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来聆听朱莉安·拉格带来的精彩作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